0: 给你包的给提升了。
1: 妈的，兵马工队一兵个包，你们这上的身边是什么事？
0: 你说什么？
2: 哎，我回报不接过来。
3: 可不放，可不放。
2: 你家里报不接过来，真烦死。